0: 呢個時候咧，咁啊，多謝大家先啦嚇。今日演唱會好成功啊，多謝大家，多謝曬。我有冇嘢講啊？
1: 梗係一定要多謝我哋後面一齊同我哋玩我呢班朋友啦。雖然大家對佢哋好熟悉啊，由我左手面開始 ，on keyboard Gary Tong， 仲有 Gary Tong 後面都係 on keyboard 嘅阿偉。好多首嗰、那個阿燕，哇幾強阿燕佢，仲有 on percussion 同埋唱和音嘅阿希，多謝曬佢哋啦。
2: 我想多謝一啲可能你哋唔識嘅人，我想多謝我屋企人，我多謝我爸爸媽媽，我多謝我家姐阿哥。我有時回到家裡很不開心，他會哄我。還有很多朋友，還有很多朋友都對我很好的，所以我想在這裡說，我多謝 Wendy， 多謝地球空的 Peter 和 Leo， 還有 Andy 仔，還有世榮啦，
0: 我都好多謝你家俊
2: 阿拖啦，同埋我哥家俊，我好多謝 Beyond， 我好多謝 Beyond 陪我一起成長，我覺得我永世難忘。我覺得由我唔識玩音樂到入咗 Beyond， 慢慢學，慢慢一路到而家自己寫歌，即係俾我感覺，我覺得自己喺 Beyond 裏邊成長，我係好榮幸。呢樣嘢係多謝佢哋教我嘅，
1: 我哋都多

0: 你都教識我哋好多嘢。
1: 喺其實喺呢廿幾年裏邊咧，真係有好多朋友同我一齊成長嘅。特別係當我哋喺個餅房仔好細個啊，即係一間房即係得百零尺咁樣屈埋嚟夾 band， 已經有一班好朋友同我一齊成長。而家都有好多都係從事音樂嘅工作啊。啊，舉個例，阿賢嗰陣時都跟我一齊玩啊。而家一個好出色嘅吉他手啊，我哋多謝呢班人啊，同我哋一齊成長嘅音樂人啦、樂手啦啊，支持我哋玩音樂。阿波仲未讲，
0: 我其实冇谂过真系我呢度咧讲话要一定嘅耐心嘅感觉啊。咁啊，其实真系好想多谢家驹，虽然头先家驹都多谢咗一次。
2: 你要佢自己多谢噶？
0: 系嘛？点解咧？佢令到我哋开咗窍，虽然佢已经唔喺度十几年啦。其实。我對佢唔知點講，我又好希望佢可以繼續喺我哋側跟，但我又好想佢快啲去一個好開心嘅地方，因為如果好似佢咁喜歡音樂嘅話，佢喺香港一定會好痛苦。真嘅，我希望家驹而家聽到，我亦都相信天有眼。如果天不是盲的話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過日子，好好聽你們喜歡的音樂，秉承我們 Beyond 的精神，知道嗎？就算我們解散了，就算 Beyond 不會再有任何的作品，希望大家都去支持本地好的音樂，我們一樣這麼開心的，知道嗎？我們是無分彼此，希望世界是大同的。最後祝大家健康。好啊，呢只唔玩唔得。
3: The time is 8:16.

接着我要为您介绍这首歌呢，是一首黄梅调的歌曲。因为我小的时候呢，我记得是在8、9岁的时候，常常去参加黄梅调的歌唱比赛。现在想起来，差不多有我说不说了又说出来了，现在你们都知道我几岁了。好了，那么这首歌呢，就是一首叫做《交道》。